其实银饰的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也很高。今天我们 UP 商城特别推荐一款520的心动礼物，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 S925 银的项链吊坠。周大生呢线下的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来看看款式啊。这款四叶草的项链呢，它是非常经典的款式，也是首饰界的常青树，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或者是灯光下都是闪闪发亮的，是非常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锁骨那一块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温柔又精致，而且四叶草还是可以转动的，转起来就像是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再配上锆石的点缀，在这个光线下非常的璀璨灵动，很亮眼。关键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因为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和美好嘛，设计简约却不失大气，平时不管是穿 T 恤、衬衫还是小礼服，都是百搭不挑人的，非常显气质。周大生的四叶草 S925 银的项链吊坠，标签价呢是380元，现在是我们 UP 商城的520活动，跟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我们拿到的是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而且嘛，过节嘛，既然光有饰品是不够的啊，只要在节目当中下单呢，我们再送你知名的爆品欧诗曼的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一次性的给你安排到位。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看到了，我们都是配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也是可以积分的，所以送给老婆呀或者是心爱的人都很合适。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来下单购买了。除了灵动四叶草之外呢，我们这儿还有周大生家的热卖爆款璀璨星河项链，到手也只要229元。奇迹女士淡香水299，加赠迪奥999的口红小样，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 N27号色，到手是188，很多好礼。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去我们的 UP 商城来看一看吧。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5: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6: 音乐，
5: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啊。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跟品质能不能兼得呢？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那我们的媒体会全程为您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在媒体的监督下选省钱，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也是服务。现在就发送省钱。

五月份的天呀、啊，说热就热，你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都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在这里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呢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199。现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

0: 下班了，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4: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礼物，想买金饰又觉得价格高，其实银饰的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也很高。今天我们阿姆商城特别推荐一款520的心动礼物，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 S925 银的项链吊坠。周大生呢，线下的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来看看款式啊。这款四叶草的项链呢，它是非常经典的款式，也是首饰界的常青树，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或者是灯光下都是闪闪发亮的，是非常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锁骨那一块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温柔又精致，而且四叶草还是可以转动的，转起来就像是雪花一样 bling bling 的，再配上锆石的点缀，在这个光线下非常的璀璨灵动，很亮眼。关键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因为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和美好嘛，设计简约却不失大气，平时不管是穿 T 恤、衬衫还是小礼服，都是百搭不挑人的，非常显气质。周大生的四叶草 S925 银的项链吊坠，标签价呢是380元，现在是我们 UP 商城的520活动，跟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我们拿到的是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而且嘛，过节嘛，既然光有饰品是不够的啊，只要在节目当中下单呢，我们再送你知名的爆品欧诗曼的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一次性的给你安排到位。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看到了，我们都是配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也是可以积分的，所以送给老婆呀或者是心爱的人都很合适。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来下单购买了。除了灵动四叶草之外呢，我们这儿还有周大生家的热卖爆款璀璨星河项链，到手也只要229元。奇迹女士淡香水299，加赠迪奥999的口红小样，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 N27号色，到手是188，很多好礼，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去我们的UP商城来看一看吧。

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23载，跨越23载。
1: 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张冉。23年足够让一个听歌的孩子长成大人，也足够让一首老歌变成心底的坐标。你还记得2003年的《下一站天后》吗？
2: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
1: Twins 唱的是青春里那个又大又小的梦想，想做天后，也想有人陪。五月城的旋律像夏天的风，黄伟文的词里藏着最温暖的坦诚。其实心里最大的理想，不过是有个人愿意听你唱。今天河南音乐广播也走到了下一站。23岁，不再慌张，也不再着急证明着什么，只想继续做那个陪你听。

0: 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

0: 是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

五二零啊，不是个什么大节日，但是又想花点小钱来创造一点点惊喜和仪式感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咱们今天的这个选项，因为我觉得确实买金饰啊，会觉得价格太高了。其实银饰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还高。UP商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五二零的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那周大生呢，首先它的线下门店随处可见，大品牌嘛，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还是有保障的。而这款四叶草的项链呢，它的款式很经典，算是首饰界的常青树了。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看起来闪闪发亮，很细腻好看的珠光感，锁骨亮亮的，显得整个人温柔又精致。而且它的四叶草还可以转动啊，转起来就像雪

花一样闪闪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下看起来非常的璀璨灵动，而且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叶草嘛，一直以来就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单又很大气，所以平时你不管是运动装还是职业装都非常的百搭，不挑人，很显气质。那周大生这款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的标签价呢是要380块钱。 UP 商城最近520的活动，我们和周大生的品牌方直接合作，拿到一个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当然了，光有配饰不够哈。节目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下单的话呢，我会再送你一个知名的爆品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双倍宠爱，直接给大家安排到位。如果你是自己带，200多块钱还送面膜，真的性价比很高。如果你是要送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配的是有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的，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还可以积分，过日子嘛，性价比还是要考虑的。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的，给大家升级了一个同城急速发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那当然了，除了这一款啊，在后台你发秒杀进去，你会看到还有非常多的周大生热卖爆款的璀璨星河项链，也是只要229，纪梵希的 N27 口红只要188，同样的回复秒杀到后台去挑选吧。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在这里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记得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是应该，每天运动持续美白，一点也不输给

0: 享受平庸，其实每个人的心中还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23载，跨越23载。
1: 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我是小池。23年时光足以让一首金曲从青春岁月沉淀成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与我们音乐广播同岁的歌，陈奕迅的《十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
1: 2003年，《十年》正式发行，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23年前，旋律随电波流淌，有人还是青涩学子，有人借旋律安放心事。很多人听《十年》读懂爱情遗憾，于我而言，这更是我们和听众的结缘故事。从陌生相逢到温暖相守，电台早已成为我们大家日常里的温柔陪伴。如今河南音乐广播23岁，再听十年，它是经典旋律，更是我们携手同行的温柔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熟悉的歌声当中，致敬相伴的岁月。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坚定。五二零啊，不是个什么大节日，但是又想花点小钱来创造一点点惊喜和仪式感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咱们今天的这个选项。因为我觉得确实买金饰啊会觉得价格太高了，其实银饰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还高。 UP 商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五二零的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那周大生呢，首先它的线下门店随处可见，大品牌嘛，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还是有保障的。而这款四叶草的项链呢，它的款式很经典，算是首饰界的常青树了。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看起来闪闪发亮，很细腻好看的珠光感，锁骨亮亮的，显得整个人温柔又精致。而且它的四叶草还可以转动啊，转起来就像雪花一样闪闪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下看起来非常的璀璨灵动。而且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叶草嘛，一直以来就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单又很大气，所以平时你不管是运动装还是职业装都非常的百搭。

不挑人，很显气质。那周大生这款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的标签价呢是要380块钱。 UP 商城最近520的活动，我们和周大生的品牌方直接合作，拿到一个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当然了，光有配饰不够哈。节目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下单的话呢，我会再送你一个知名的爆品欧诗曼水光面膜5片，双倍宠爱，直接给大家安排到位。如果你是自己带，200多块钱还送面膜，真的性价比很高。如果你是要送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配的是有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的，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还可以积分。过日子嘛，性价比还是要考虑的。全部都是郑州仓现货的，给大家升级了一个同城急速发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那当然了，除了这一款啊，在后台你发秒杀进去，你会看到还有非常多的周大生热卖爆款的璀璨星河项链，也是只要229，纪梵希的 N27 口红只要188，同样的回复秒杀到后台去挑选吧。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音乐节拍，繁花似锦。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24小时不停止。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

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交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克尔警讯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2: 大家好，我是李健。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5: 我是周杰伦。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6: 魅力八八幺，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8: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9: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8: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0: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9: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8: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9: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8: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9: 永远年轻。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九，暖男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进入到5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三零八次列车郑州
1: 到郑州。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行，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前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写好了是发送省前两个字。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杨洋。时光回溯到2003年，朴树一曲《生如夏花》悄然唱响，带着岁月独有的诗意与澄澈，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也正是这一年，我们音乐广播携着初心启程，转眼已是23载春秋。23年时光飞逝，这首歌始终萦绕耳畔，恰如我与广播相伴的漫漫时光。从初见电波的热忱坚守，到深耕声音的温润沉淀，一路春光一路前行，在旋律与电波里见证人间烟火，安放内心热爱。生如夏花，绚烂而赤诚，这也是我们音乐广播不变的初心。愿往后岁月，我们依旧以声为艺，以乐暖心，坚守经典，传递美好，在时光长河里永远绽放，以温柔电波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年年，步履不停，芳华永驻。接下来一同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上就是520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想给自己的女朋友啊或者爱人送一个精致的吊坠，对不对？现在买金饰呢确实价格挺贵的，不妨来考虑一下银饰，颜值依旧在线，但是性价比会更高。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准备的是一款520的心动好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这个品牌您应该很熟悉了吧，线下很多门店，不管是质量、售后还是做工还是品牌都是有保障的。而这款四叶草项链呢也非常漂亮啊，首先四叶草的寓意就特别好，代表着幸运和美好，传说找到四叶草的人就可以拥有一辈子的幸福。而这款项链它呢还配备了锆石，所以在光线底下是不灵不灵的，四叶草还可以转动，非常的可爱，不管是穿职业装还是休闲装都是很适配的。那么这款吊坠项链呢，它的标价是380，但是现在您在 UP 商城下单，我们的520活动拿到一个超低价，到手只要219块钱。此刻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下单之后呢我们还会送您知名的爆款面膜欧诗曼水光面膜五片，所以又有项链又有面膜，是不是很贴心的一份礼物呢？配备的还有周大生的专属礼袋和礼盒，每条项链呢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送人是非常合适的，回复秒杀。除了灵动的四叶草之外，我们还准备了周大生热卖的爆款璀璨星河项链，到手也只要229块钱。除此之外，像奇迹女士带香水299元，加赠迪奥999口红小样，通通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3: 河南音乐广播。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0: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晾味儿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进入到5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碗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抵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3: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0: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现在我们明显感受到天气会越来越热了，对吧？开空调成了刚需，但是不少车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空调开到最大，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加氟清洗花了钱，问题却没有解决。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空调的祸，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捣乱。积碳会让发动机的动力变弱，带空调费劲儿，制冷自然就跟不上了。给大家来推荐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来解决积碳问题。这里给大家带来两款热门的选择，强力除碳可以来选择万能通金装礼盒，里面是三瓶哈，只需要239，一套搞定深度清洁。清洁降噪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一个套盒里面三瓶，只需要199，兼顾的是养护和降噪。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让我们的爱车动力轻快，制冷给力。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0: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2: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音乐广播当中，现在我们不管是刷手机呀、用电脑啊、用 Pad 呀，随时随地我们都需要用到流量，是吧？我们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还需要去租房子，还有一些职业，你像是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那一个月的话费就不少钱，对吧？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送福利，来给大家的话费瘦瘦身，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发送随身两个字。

相信很多经常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有很多是家长哈。我们会特别的关注孩子的成长，对吧？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啊等等的一些维生素，往往呢就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教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方，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欢迎此时此刻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马上就到520了，有的朋友可能想说520送礼物，但是又怕价格太高。其实银饰的颜值在线，款式也好看，性价比也高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是有保障的。这款四叶草项链的款式很经典，是首饰界的常青树，盐镀金工艺加持，在阳光下或者是灯光下闪闪发亮，是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锁骨那块的氛围感

满，温柔又精致。四叶草还可以转动，转起来像雪花一样 bling bling 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之下璀璨灵动哈。标签的价格呢是380，今天是商城520的活动，和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是拿到了超低价，到手只要219。另外光有配饰还不够，就要在节目中下单，我们再送知名爆品欧诗曼的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的肌肤，双重的宠爱，一次性安排到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施工的时候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售后没有人管，辛苦攒的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如果你也在焦虑这些的话，要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工程延期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用音乐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旋律。我是颜璐。
1: 当花瓣离开花朵，安详。
0: 总有一首歌会和一段时光牢牢绑定。2003年，电视剧《金粉世家》开播，沙宝亮演唱的主题曲《暗香》一夜爆红。而这一年，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23年岁月沉淀，这首《暗香》早已不只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管生活多匆忙，只要前奏响起，就能瞬间把人拉回那些追剧的夜晚，拉回给少年心事与浪漫情怀包裹的时光里。愿我们都能在老歌里回望来时路，在平凡生活里守住心底的热爱与赤诚。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

0: 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施工的时候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售后没有人管，辛苦攒的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如果你也在焦虑这些的话，要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工程延期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0: 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3: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上就到520了，有的朋友可能想说520送礼物，但是又怕价格太高。其实银饰的颜值在线，款式也好看，性价比也高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是有保障的。这款四叶草项链的款式很经典，是首饰界的常青树，盐镀金工艺加持，在阳光下或者是灯光下闪闪发亮，是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锁骨那块的氛围感拉满，温柔又精致。四叶草还可以转动，转起来像雪花一样 bling bling 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之下璀璨灵动哈。标签的价格呢是380，今天是商城520的活动，和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是拿到了超低价，到手只要219。另外光有配饰还不够，就要在节目中下单，我们再送知名爆品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的肌肤，双重的宠爱，一次性安排到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施工的时候偷工减料，怕材料椅子充好，怕售后没有人管，辛苦攒的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如果你也在焦虑这些的话，要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工程延期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

经常要开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天气转热，空调使用高峰也来到了，爱车积碳问题可得提前解决。你有没有发现开空调的时候车子的动力变弱了，油耗飙升了？别再只盯着空调检查了，根源很可能就是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积碳堆积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变大，带空调吃力，制冷效果大打折扣，日常开车出行自然体验感也会直接打折扣。咱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专门来解决这类问题哈，给大家推荐两款口碑产品，想要深度清洁的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239块钱给发动机做一个全面的 SPA。想要日常养护加上清洁降噪的，可以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块钱就可以搞定。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给爱车清一清积碳，开着轻快又凉快的车一路畅行。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那么多歌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马上就到五二零了。五二零呢，送礼物买金链觉得价格高，其实呢，银饰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呢也非常的高。像 UP 商城呢，今天就特别推荐给您一款五二零心动礼物，周大生他们家的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呢，这个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非常的不错，品质有保障。那这款四叶草的项链款式非常的经典，也是首饰界的常青树，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或者灯光下闪闪发亮，是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项链那一块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温柔又精致。四叶草还可以转动，转起来呢像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下璀璨灵动，闪耀亮眼。关键它的寓意也非常的好，四叶草我们都知道说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约不失大气。平时呢，咱们穿 T 恤、穿衬衫还是穿小礼服，都是百搭的，不挑人，十分显气质。周大生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标签价是要380块钱。我们 UP 商城五二零活动和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了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另外呢，光有配饰还不够哈，只要节目当中下单，咱们再送您知名爆品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一次性安排到位。同时呢，这款产品咱们还配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一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可以积分，送给心爱的他，非常合适。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解下单了。除了这个灵动四叶草呢， UP 商城还有周大生家里面的其他爆款的项链，奇迹女士淡香水299元，加赠迪奥999口红小样，还有这个纪梵希粉丝绒口红 N27 到手只要188元，等等超多好礼就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您赶快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吧。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魅力88幺的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就是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的钱。

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那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也能省不少的钱。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前。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句话哈？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呢，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

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去了解一下吧。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五月份的天气是说热就热了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车开了空调呢，这车厢半天是凉不下来，我们以为是缺氟了，就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呼剂，专门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是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这里呢，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哈，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元；清洁降噪您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元。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杨洋。时光回溯到2003年，朴树一曲《生如夏花》悄然唱响，带着岁月独有的诗意与澄澈，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也正是这一年，我们音乐广播携着初心启程，转眼已是23载春秋。23年时光飞逝，这首歌始终萦绕耳畔，恰如我与广播相伴的漫漫时光，从初见电波的热忱坚守，到深耕声音的温润沉淀，一路春光一路前行，在旋律与电波里见证人间烟火，安放内心热爱。生如夏花，绚烂而赤诚，这也是我们音乐广播不变的初心。愿往后岁月，我们依旧以声为意，以乐暖心，坚守经典，传递美好，在时光长河里永远绽放，以温柔电波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年年，步履不停，芳华永驻。接下来一同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5: 别眨眼，别调台，
4: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

您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520送礼物啊，想买金饰品觉得价格高，其实银饰品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也高。UP 商城呢，今天特别推荐了一款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有保障。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款四叶草项链啊，款式经典，是首饰界的常青树，银镀金工艺加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是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锁骨那一块氛围感拉满，温柔又精致。四叶草还可以转动，转起来像雪花一样 bling bling 的，再配上锆石点缀，在光线下璀璨灵动，闪耀夺目。关键呢，它寓意也非常好，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约却不失大气。平时你穿个 T 恤衫、衬衫还是小礼服，百搭不挑人，十分显气质。周大生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标签价380， UP 商城520活动和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超低价，现在到手只需要219。另外光有配饰不够，只要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单，再送知名爆品欧诗曼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一次性安排到位。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配有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呢可以积分，送给老婆或者送给心爱的人都非常合适。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吧。除了灵动四叶草， UP 商城还有周大生家热卖款爆闪璀璨星河项链，到手也只要229。奇迹女士淡香水299，加赠迪奥999口红小样，纪梵希粉丝绒口红 N27 到手188，超多好礼，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声自来，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881河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们是陆先生乐队。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0: 音乐，
3: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我想喝牛奶，喝牛奶长高高。我爱吃到老爷爷变强壮。
5: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6: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7: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8: 妈妈，我能吃吗？
9: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1: 别眨眼，别调台，
1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一路相随。接下来我们聊聊装修那些事儿。现在呀，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这个时候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

欢迎锁定河南音乐广播来收听魅力音乐。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雨，所以提示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除了要注意行车安全之外呢，如果说您开了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或者插混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车子的养护问题。如果说咱的爱车已经出现了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油耗

199，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装只需要199。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让咱们的老伙计焕发青春与活力。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

0: 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三到十八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

如果说您经常户外工作，如果说您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宝妈，如果说您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话，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一个月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打脸，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

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我是小池。23年时光足以让一首金曲从青春岁月沉淀成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与我们音乐广播同岁的歌，陈奕迅的《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
0: 2003年，《十年》正式发行，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23年前，旋律随电波流淌，有人还是青涩学子，有人借旋律安放心事。很多人听《十年》读懂爱情遗憾，于我而言，这更是我们和听众的结缘故事。从陌生相逢到温暖相守，电台早已成为我们大家日常里的温柔陪伴。如今河南音乐广播23岁，再听十年，它是经典旋律，更是我们携手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5: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520，咱想买点小礼物。那金饰确实最近价格比较高，其实银饰也挺合适，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也高。UP 商城今天给您推荐的是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线下门店是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有保证。那这一款四叶草的项链呢，款式很经典，是首饰界的常青树，银镀金工艺加持，在阳光或者是灯光之下是闪闪发光，细腻好看，戴上之后呢，锁骨那一块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温柔又精致。四叶草是可以转动的，转起来就像雪花一样 bling bling 的，再搭配上

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下璀璨灵动，闪耀亮眼，关键寓意特别好。四叶草代表幸福和美好，平时呢穿上 T 恤、衬衫、小礼服，百搭不挑人，非常显气质。周大生四叶草银项链吊坠官方售价380，UP商城520活动和周大生品牌直接合作，拿到了超低价，到手只要219。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连护肤都给您安排到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朋友可以放心购买。下单之后呢，配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而且每条吊坠还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方可积分，送给老婆或者是心爱的人，自己佩戴也都是合适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

风。想让空调一秒回春，咱得给发动机轻轻积碳。试试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吧，不用拆机，不用跑修理厂，加油之前倒进去一瓶就可以了。路面上跑跑，积碳自然溶解排出，动力回来了，空调立马就开始凉了，而且还能省油，保护发动机，一瓶全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有适合30000公里以下车辆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还有3到8万公里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适合老车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用完之后您会发现自己的老车也能焕发新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

房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1: 马上就想试。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祝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更美好，
4: 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9: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

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月二十三载，
1: 跨越二十三载。
0: 二十三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二十三周年，为您推荐穿越二十三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张冉。二十三年足够让一个听歌的孩子长成大人，也足够让一首老歌变成心底的坐标。你还记得2003年的下一站天后吗？
2: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
0: Twins 唱的是青春里那个又大又小的梦想，想做天后，也想有人陪。五月城的旋律像夏天的风，黄伟文的词里藏着最温暖的坦诚。其实心里最大的理想，不过是有个人愿意听你唱。今天河南音乐广播也走到了下一站。23岁，不再慌张，也不再着急证明着什么，只想继续做那个陪你听。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恋人们，其实你听得到吗？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4: 喂，
5: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6: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3: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6: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7: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3: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8: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9: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8: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0: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黄雅丽。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来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春雨夏蝉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0: 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 魅力 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

0: 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Hello， 河南。
3: Hello。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首歌的名字叫做《勇敢》。在2003年的6月27号，张惠妹发行了自己的第11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就是这首《勇敢》。
1: 是说起华语乐坛最辉煌、最热闹、被乐迷反复怀念的一年啊，2003年绝对是绕不开的黄金顶点。
0: 嗯，
1: 这一年乐坛彻底炸锅了啊！新老天王扎堆发片，演唱会也是扎堆开唱啊！新人批量崛起，风格百花齐放，每首歌都是青春的回忆，妥妥的神仙打架的名场。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制作了一期啊，我们早安881的特别节目，就是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
0: 是的，我们一起坐着时光机啊，回到在2003年，看看哪些歌手都发行了哪些歌曲，看看哪些歌曲你至今都在听。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来找到 Tony 跟小唐。像现在我们刚刚说的那首《勇敢》，其实很少在我们节目里面放，因为它节奏相对比较偏慢一点，但《勇敢》这张专辑里面也有快歌、像是方大同创作的《就是我想你》，就是那个《就是我想你》啊，曲风非常的轻快，但是他比我唱的好听很多了，
1: 不用解释了，听众们都能自我分辨。
0: 然后有像是假惺惺啊、无所谓啊，也是那种非常慵懒的，还尝试到了爵士的曲风，
1: 是
0: 包括我为什么那么爱你，是当中很好听的一首歌，是跟阿妹经常合作的姚若龙老师来作词的哈，总之就是。勇敢吧，我们期待大家其实在任何时刻都要学会勇敢这件事情，就像歌词当中说到的一样，勇敢是我唯一的骄傲，就算跌倒也微笑，这种正能量拉满的歌词其实当年是鼓舞了无数人的。
1: 是的，哎，说过了张惠妹啊，这张勇敢专辑的同名主打，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分享一首2003年的歌。哎，很多这个看到互动平台上有我们的听众有疑问啊，今天全都是2003年的歌吗？没错啊、今天是我们早安881特别企划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的特别节目，2个小时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5月18号啊，
0: 是
1: 在23年前的今天，我们魅力

0: 1881河南音乐广播是正式开播了，今天也是我们开播23周年的日子啊！很多我们的听友也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发来了生日的祝福，感谢各位，谢谢大家。
1: 是的，我们看到这是烟云16周，这位朋友在说23年前啊，2003年我在上大学，那你那时候一定没少听歌，
0: 是
1: 为啥呢？因为我就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密集听歌曲了，你有时间了
0: 啊，
1: 也有精力了，
0: 是是，
1: 而且也会有自己的喜好跟判断。
0: 而且那个时候啊，一个寝室里面都不止一台收音机，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哎，
0: 说起来，其实我们也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哈。
1: 是，像侠客的日常随笔，这位朋友说，23年前啊，这个声音发出了，祝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年越办越好。2003年中原上空有了你们这个调频。斯盼这位朋友说，我是其实近2年才听广播的，每天上班路上只有20分钟能够听，虽然时间短吧，但是听到你俩的声音就会很安心，不焦虑真好。括号，我是医生，经常焦虑心慌。祝河南音乐广播越来越好，也祝两位老师越来越好，身体健康，谢谢您的祝福啊。
0: 谢谢。
1: 咱们借斯盼这位朋友把这个祝福传达给更多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咱们别23年，希望43年、53周年的时候咱们还一起相伴，那会儿大家退休没。
0: 是是是。不过说起来啊，这23年这个时间大家对于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相信也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回忆哈。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说啊，依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我们的留言框直接语音文字发过来，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啊。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23年前，在2003年的8月份，莫文蔚在那一个月发表了他的个人第10张国语专辑啊，叫做 X 代表着罗马数字的10，那透视的 X 光啊，极致的Extreme 啊，其实有多重的寓意啊。
1: 是的，
0: 这张专辑也是诚意拉满，巅峰时期的周杰伦、谢霆锋还有陶喆联袂啊，为莫文蔚来护航，都加盟了这张专辑，为他来打造歌曲啊。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的曲风特别的前卫多元，另类又高级。
1: 是的，周杰伦打造了什么呢？周杰伦写了《黑雨》这首歌，而陶喆为莫文蔚量身定制了《You Are So Beautiful》，包括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看透》，它的词曲部分就来自于谢霆锋，曲风是有一点点怎么讲呢？有一点。点点淡淡的，现在流行的话叫淡淡的就会顺顺的，对吧？咱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吧。但莫文蔚很独特的慵懒烟嗓加上鼻腔共鸣，把这首歌里边的洒脱深情跟叛逆也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23年前，来听到莫文蔚这张专辑 X 当中的这一首歌，就叫做
1: 看透。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各位早安，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
3: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这里依然是我们的早安八八一特别企划，回望2003，重温乐坛黄金时代的特别节目时间。让我们今天早上一同回到2003年。
1: 是的，今天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今天也是我们在23年前乘坐时光机啊，一起来回望那些华语金曲的时间。下面要说到的这首歌呢，它是在2003年的1月份发行的，收录在孙燕姿的第6张国语专辑《未完成》当中。
3: 是
1: 这张专辑呢，也是孙燕姿巅峰时期的代表作啊，当年销量将近30万张啊。整张专辑有11首。曲风特别的多元化，无论是印度风神曲，你能猜到吗？再到催泪抒情，从活力摇滚再到治愈民谣，孙燕姿用她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把每首歌都唱出了很独特的灵魂。
3: 是，哎，这张专辑的确啊，就像小唐说的，曲风非常的大胆突破啊。主打歌那就是融入了印度乐器和歌舞感觉的神奇，有没有猜到啊？这首歌其实异域风特别明显，节奏也很强劲，打破了华语乐坛的常规。另外还有像我不难过是年度催泪情歌哈，用平稳的口吻唱出了失恋的痛，赚足了眼泪啊。当年那还有一首歌就是年轻无极限，作为当年一款冰红茶的广告歌呢，摇滚曲风也是充满着青春无畏的态度。
1: 是的，现在我们说孙燕姿是冷门歌手，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哈，就是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声音哎很好听，但是为什么最近没有她的消息。但在2003年，孙燕姿是妥妥的乐坛顶流。
3: 是的，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再回味2003年所谓的乐坛黄金年代，也是神仙打架的时刻。
3: 是
1: 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看到李小超这位朋友说，八八幺生日快乐，今天送上衷心的祝福，祝愿你们越办越好，收听长虹。我们的我就是我也说，今天只送上最衷心的祝福，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3: 感谢大家对于八八幺的支持和爱啊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充满着异域风情的
1: 神奇。

0: 神奇，来自孙燕姿的歌，好神奇啊，朋友们！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首《神奇》，在23年之后啊，这个旋律依然在回荡。而在23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 UP 上城要神奇的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
1: 是是是，虽然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进行当中啊，但是我们的好物分享也不能停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 UP 上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的银项链吊坠。
0: 对，
1: 哎，这个吊坠光说这个样子啊。灵动四叶草，你大概心里面就知道它是什么样了。
0: 是的啊，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做工都是很不错的啊。这款四叶草项链呢，它是首饰界的常青树，它是这个银镀金工艺的加持，在阳光下或者灯光下都是闪闪发亮的，
1: 对，
0: 是非常细腻好看的珠光感。戴上之后呢，就在锁骨那一块啊，氛围直接拉满了，温柔又精致，而且四叶草还可以转动
1: 啊，
0: 看起来像是雪花一样 bling bling 的，
1: 是，
0: 再配上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下璀璨灵动，非常的亮眼。大家都知道四叶草的寓意是非常好的，代表的是幸运跟美好啊，所以平时你把它戴在 T 恤外面啊，衬衫 里边呢，还是这个小礼服啊，都是百搭不挑人的，特别显气质。
1: 没错，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今天是5月18号，我觉得作为520的心动礼物特别适配。而且今天这一款四叶草是 S925 银项链啊，是银吊坠，它标签价是380。那今天我们520的活动给到大家一个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另外，光有配饰还不够啊，只要在节目中下单，再送知名爆品的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啊，等于说是拍一到手6件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鹏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

0: 戴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是一次性的安排到位的，发送秒杀。咱们这个项链的每一条都配有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质量保证单，而且在官网也是可以积分的哈，让大家买首饰的时候就可以吃一颗定心丸。所以你送给老婆啊，送给心爱的人都很合适，而且是郑州仓现货，升级了同城急速发货，让爱和礼物同时抵达。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下单了。
1: 没错，另外啊，除了四叶草之外，商城还有像这个卖爆款的璀璨星河项链啊，还有纪梵希的口红等等啊，大牌的美妆护肤品等着你，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也是帮大家省钱了。说到省钱，想要装修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还会送你第三方的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呢，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0: 好的，我们听一段单元节目，稍后见。
2: 歌声跨越二十三载，
3: 跨越二十三载，
4: 23年光阴流转，我们用音乐温暖相伴。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时光的乐坛经典。你好，我是 DJ Tony。 时光回到23年前，王菲在那一年温柔浅唱了一首《乘客》，褪去喧嚣与浮华，只用干净通透的嗓音诉说着平凡日子里的温暖与释然，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平和的治愈，温柔的和解，一字一句都安静又有力量。23年一路走来，就像这首《乘客》一样，魅力881从来不刻意张扬，只用缓缓流淌的音乐，娓娓道来的陪伴，默默守候在你的朝夕日常。感恩一路同行的每一份偏爱与信赖，我们始终相信，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时光不语，岁月有声，往后余生，让我们继续以乐为伴，以声温暖。王菲的这一首《乘客》就特别送给一路陪伴我们的你。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